0: 手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39，1358538639。
5: 小时候对父母说。

0: 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战的必修课，生来古灵精的名额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开灯的电波是无妖魔，没有自己发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长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孩我。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4: 下单成功。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外卖？我没点啊。
5: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3: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0: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4: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3: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4: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5: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激动，难以忘怀。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

抓紧拨打400710-2862 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 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 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会，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不会
4: 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一九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机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
5: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家好，我是耿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4: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3: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员，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5: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

0: 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4: 哎呀，
2: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二同学在吗？
3: 小一、小易在吗？
4: 小东、小杜。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11: 思考才
6: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0: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

0: 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3: 专业房车、素颜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5: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4: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6: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8: 他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6: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3: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岗。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悸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

0: 语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

0: 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用音乐和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5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

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9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8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放前次还是放后次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

0: 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0: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八十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2: 在国产党的
3: 歼十 CE 首次，
4: 我国第三艘
5: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八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激动难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2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4: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3: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4: 孩子，尝尝这煎蛋，
3: 好香啊。
4: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3: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4: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3: 那第四个呢？
4: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3: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4: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雷老师，
1: 拔起耳朵，我终于有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5: 打你怎么了？
4: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6: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7: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4: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8: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4: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9: 未成年人保护法，
10: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4: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1: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2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

0: 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7: 不在指尖。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情关注。
1: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2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秋风落日柔肠河，江南烟雨行舟，乱世山。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4: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我

0: 列兹，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喽，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嗨，老板，结账。
4: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来，大家干杯。
6: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5: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7: 春种一粒粟，

0: 又收万颗子，
1: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2: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5度，南宁晴22到33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间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2: 妈妈我爱你。
1: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3: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4: 爸爸我爱你，
5: 妈妈我爱你。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0: 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3: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激动难以忘怀。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6到25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5到27度，枣庄阴，18到24度，宿迁阴，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2: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的，没事的，
5: 不会啊，
2: 不会出事儿，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激动难以忘怀。

0: 背影。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
0: 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悸动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2: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1: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2: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3: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秀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激动难以忘怀。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188。

0: 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好听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激动难以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爱同学在吗？
3: 小易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11: 思考
6: 才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悸动难以

0: write your name。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激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时候风太紧，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你遥远飞行。有时候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
11: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12: 你会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4: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7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5度，枣庄阴转小雨，16到27度，宿迁阴，18到26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4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七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微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18到27度，南京晴，16到26度，苏州晴转阴，17到26度，济南阴转小雨，15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崔十八，爱的就是你。

0: 7:06，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号啊，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把 Jason 添加到你的手机微信当中，咱们两个呢就能这个建立起联系了。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语音文字图片短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刷到的。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呢咱们感觉徐州雾气蒙蒙，今天是有霾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呢是霾转阴，此刻的体感温度是在18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啊，首先要欢迎到的是小鲸鱼，6:52早上好，欢迎7:04归桃59在荣盛城打卡报到，欢迎简单啊，6:59说早 Jason， 感觉今这两天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这空气质量都稍稍有些差啊，确实啊，今天早上感觉出门一个是雾气蒙蒙，还有一个呢就是感觉这空气状态确实不好，就很想戴个口罩出门啊。欢迎军勇战士，欢迎赵席，欢迎月落星辰，欢迎杨森。有朋友问到说今天有雨吗？按照天气预报来看，今天早上应该是没有雨的。欢迎耿耿，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空白，早上好。欢迎阳光秀品，欢迎 LVZ 海阔天空 Catprofen， 欢迎笑脸儿，早上好。另外今天一大早就有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啊，我们来关注快到晚里来路况提醒，7:00提醒大家，
1: 徐丰公路由北向南快到鱼眼睛社区那个红绿灯，红绿灯上北大概100米左右，三车追尾吧，
0: 有三车追尾事故，大家一定要打好，就是一个是这个出行路上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因为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一个是注意安全，还有一个是保持车距啊，千万就怎么说呢，千万不要愣神儿啊。出门在外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现在呢这个十一假期才刚刚过去啊，这一周应该是大部分朋友都已经回归到工作岗位当中了吧，啊，回来了吧，应该都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啊，但是现在呢机票价格又出现了大跳水，有错峰出游计划的小伙伴们真的是可以捡漏了。昨天呢我在去哪儿 APP 上，哎，我查询了一下，我发现最近从咱们徐州出发，你像飞往南昌啊、南宁啊、长春啊，就您往这些地方飞，这个价格呢都是200块到300块左右的低价机票。飞哈尔滨我一看，哎呀350。那么如果从降幅榜上来看，在今年的国庆假期过后，像徐州飞南宁、徐州飞拉萨，机票价格最大降幅达到了55%，所以很多人也特别纳闷儿啊，这机票价格为什么这刚一过完十一假期马上出现大跳水呢？据了解，这跟市场供需关系的反向波动是有直接相关的，因为在国庆假期嘛，对吧，大家的出行需求高度集中，都有假，都想出去玩，所以呢就导致热门航线一票难求，像假期结束之后，公务、探亲、旅游客流都是迅速回落的，而航空公司的运力短期之内也难以大幅收缩，所以呢在供需失衡之下，航司就只能通过降价来刺激需求了。所以最近您看一看，从咱们徐州出发的基本上去往全国各地的价格啊，最贵最贵的可能就这800块钱就能飞。

0: 好拉萨了，
1: 所以说还没有休完年假的朋友，年底之前十月底十一月还想出去转一转的朋友，真的是可以提前来考虑一下，来考量一下，想去哪玩啊？还有假期吗？哎，朋友们，你们还有假期吗？欢迎大家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说一说你们还有假吗？

0: 欢迎回来，7: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问到大家，说到了这个十一假期过后啊，这个机票价格有了大幅的回落啊。你像去到南昌啊、南宁啊、长春呐、这些地方，价格就是200块到300块左右。然后你去到你像这个乌鲁木齐，我昨天看了一下，价格好像是600多。飞到拉萨啊，这个10月底11月初价格呢就是800多，哎，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价格，所以很多人呢又开始谋划着自己还没休完的假期了。然后刚刚正好问问大家，说朋友们，你们的假期都休完了吗？啊，你们啊还有这个还有假可以休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欢迎左岸，早上好啊！周一快乐，早早早！再来关注啊，这一位叫做星落木川。
1: Jason，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北路隧道从南往北，现在是部队在过车，后面的车子得稍微等等，我们都在这排队。不要再打喇叭
0: 啊！好的好的，中山北路隧道从南往北，现在有部队正在过车，提醒后面的车子稍稍等一等啊，这个在后边排队的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儿的，先别按喇叭了啊，前面的车主们心里边都是这个非常有数的，能过的时候肯定就过了，大家这个耐心等候一下。

下啊，感谢您的提醒。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欢迎 Harf， 欢迎 XY 啊，说孩子还有秋假啊，欢迎莫莹乖啊，莫乖莹宝，早上好。简单的谢谢说，春节假期之前基本上就没什么假期了，现在只有周末了啊，好像还有一天元旦假期啊，这眼瞅着就是到了2027年的假期了。欢迎华哥，欢迎俊勇战士啊。说到这个假期啊，这次刚刚算了一下，今年是 Jason 这个工作的第十年，那么今年呢就是已经有十天的公休假了，目前只用了五天啊，盘算着下半年还不对，不是下半年，最后三个月啊还能再休五天。哎，但其实这个出去玩儿，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关注一下当地的风景，也会关注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但是呢，尤其是当你去到一些这个夜市啊、美食街呀、一些比较这个什么潮流的商圈啊，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全国的小吃赛道啊，好像长得都差不多，对吧？这边卖臭豆腐的，那边卖烤鱿鱼。鱼的啊，再往前走走，卖点竹筒冰淇淋的。都长得比较类似，而且尤其是今年秋天，全国的小吃赛道都刮起了一阵超长风，大家应该都见过啊，我相信随处可见的就是那个超长的60厘米的那个蛋挞，是吧？那个蛋挞都见过啊。除此之外呢，在陕西渭南一家门店还推出了40-50厘米的超长肉夹馍，山东聊城一家烧烤店推出了37厘米的超长驴肉火烧，还有天津等地推出了超长煎饼果子。反正你就看吧，这感觉今年秋天一时之间你就别管什么东西了，你只要把它给拉长了，哎，这个东西它就非常非常的火，排队的人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哎，那你说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为什么而火呢？像商家负责人说的也非常直白，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它的核心真的不在于口味做的有多颠覆，而是具有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就这东西吧，你只要一给它做成超长的，它的外形就自带打卡属性，然后呢就有年轻人哎过来购买，过来拍照，过来发朋友圈，然后呢就能为线下的门店带来免费的流量。不过呢，这记者也发现了，说免费流量虽然有了，但浪费现象确实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一个人嘛，太长了，太大了，根本吃不完，所以呢，很多消费者在打卡拍照之后，基本上只要买过一次啊，都不会再重复购买类似的商品。而且有评论指出，因为巨型食品嘛，体型偏大，它的油脂啊、糖分啊、热量啊，都是高度超标的，一个人吃不完，但你放到第二顿吧，又不好吃，往往就只能浪费了。你再比如说那个超长肉夹馍，对吧？它也是一样的大，一样的那个道理。它的体量，它有多大啊？差不多5个常规肉夹馍那么大。你别说一个人了，你3个人，你也不一定能吃得完。于是呢，就有网友指出说，非常佩服商家的创意，但真的吃不完。还有那个驴肉火烧啊，超长的38厘米的，太长啊，吃的时候不方便呢，这一口也咬不下去，也塞不进嘴里呀。而且说到这个超长的食物啊，朋友们，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能想象到的啊，第一个超长食物，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在你的记忆当中，你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什么庙会、什么大集啊、什么美食城，就是第一个超长食物是不是景区里边的那种土耳其大肉串儿啊？啊，是不是那个东西？土耳其大肉串儿，还有什么比脸大的？

鸡排，然后再到今年也火过一阵儿的一米长的肉串，对吧？还记得朋友吗？就是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景区里边的超长食物，后来还有什么轰炸大鱿鱼，是吧？是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就是以大以长取胜。而且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势头走下去，等到春节假期的时候啊，咱们去庙会去赶集，很有可能看到的就是60厘米长的什么长沙臭豆腐，60厘米长的手工古法香皂，60厘米长的手工辣条，60厘米长的竹筒奶茶。大家还有什么印象吗？在你的印象里，之前您见过的景区里边的夜市当中的超长的东西，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还有什么？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脑洞大开，一起来聊一聊，您就觉得按这个势头，景区里面还会出现超长的什么东西？能吃的啊。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在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Beautiful 说了，超长薯片，超长薯条，对对对，很长的那个，能蘸冰淇淋吃的那个，是不是？哎呀，您这一说完，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去过那个户部山那边了，啊，路过一个那个一个小档口，哎，正卖那超长薯条呢。还有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聊一聊。

0: 919 HitFM，听见原创的伟大。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以残翅为喻，唱尽困兽犹斗的倔强。钟摆、高跟鞋、带刺玫瑰，这些冷感意象，织就了一张欲望与规训的网。这首歌在破败和划破天际之间反。

复撕扯，最终凝成了我就是最后火炬的灼烫宣言。电子暗流托起了烈焰般的女生，将陷阱走成红毯，把终局跳成开场。破败不是凋谢，而是淬火之后更加锋利的飞翔，因为飞不过边界又何妨。这是来自娃娃的新歌《蝴蝶》。

0: 7: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有朋友说我们的年假呢是以入职日期开始算的，每年六月清零啊，今年的年假还剩下10天呢。今年的年假还剩下10天，那感觉真的可以就是错峰啊，选择一下自己想要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啊，因为你一查你会发现，哎呀，现在正是这错峰的好时节。正是错峰的好时节，游客也没有那么多，出行方式也比较方便，而且价格也比较合适啊。而且说到这个年假啊，大家有没有算到，就是年假不是从你的那个第一家单位开始给你缴纳社保开始，就是可以累计吗？你只要工龄到10，你就可以休这个10天了。大家好好盘算盘算啊。刚刚说到了说比较超长的东西啊，超长的食物你都能想到哪些呢？刚刚有朋友说到了那个超长的薯片薯条，欢迎花花，还有什么呢？华哥说
1: 糖球，就咱说的糖葫芦，现在又涨上满了
0: 啊！哎，对对对，超长的糖葫芦，哈夫也说超长版的糖葫芦，我感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应该又会出现了，因为去年最火的是那个奶皮子糖葫芦，是吧？是不是去年开始的？那今年。

0: 您这个超长版呢，应该正在研发当中啊。笑脸说 ：“Jason， 你刚刚说过的，我一个都没买过。说可能是我老了，对这些新鲜吃食不感兴趣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印象当中啊，您之前也说过，说自己不太喜欢吃这种零食类的东西啊，网红食品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一吃，咱一吃一个不吱声，每一个都很甜。欢迎安能说 Jason 早上好，来看看我的超长版啊，超长超长小酥，一点开是那个酥烟，我看这得多少个啊，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至少得有22盒。这很值得发一条朋友圈啊。归桃五九晒出了自己的超大版的汉堡，哎呀，这个肉你怎么形容呢，就是已经冒出来了已经。
1: 这咱修过做的烤串汉堡吧，因为最后一块肉不够凉快了，然后全部都过了，
0: 全部都给你了。这个肉怎么形容呢？它这个汉堡里边的肉怎么形容呢？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啊？最原始是好多好多年前很火的那个超大超比脸大鸡排，就差不多那么大。
1: 马上也该吃糖葫芦的季节了，马上会出现炒成的冰糖葫芦。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街道啊，听了这首歌真的很有感觉，天黑不睡觉对吧，这总有一种逛那种不夜城的感觉啊，看看这边有什么啊，超长的蛋挞，这边有什么啊，超长的糖葫芦

说到超长的食物啊，我就感觉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在那个爷爷奶奶家后边那园子当中啊，大家吃过甜杆儿吗？吃过甜杆儿吗？然后就是哎，尝尝一根儿啊。那后来就是什么呢？就买那甘蔗吃啊，甘蔗也算超长食物吧。海阔天空说超长的东西，超长大肉串儿，哎，就今年暑假都特别火啊，在很多的景区当中、庙会当中，哎，那种一米长的大肉串儿，好多人在排队。Kate Proffen 说超长的甜筒冰淇淋，啊，对你这么一说，我一下想起来了，今年暑假的时候。在那个吉隆坡，我看到好多人也在排队买这个，但是就是画得很快。看好多小朋友买完之后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啊，开始必须得快速吃完。刚说 Jason 还有那种超大麻团儿，一锅只能炸一个。但您说的这种是不是，哎，我好像有刷到过类似的，是不是那种外壳是比较酥的那种的啊，是吧？它应该不是实心的，因为实心它肯定就是不好炸熟嘛，对吧？那种脆皮儿的那种的，然后可以戳破的。哎呀，光是想到就已经开始有点那什么了，这得放多少油啊。还有什么样的超长食物啊，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小黑给我们晒出了这个是超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月饼。哎，这是真的吗？这真有这么长的月饼吗？这得六七十厘米是吧？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以为是网友二创 AI 图。您真买到了这个超长的月饼啊。我感觉这月饼全家十口人吃都没有问题。

0: 何必
1: 就推出来那些网红产品，我从来没给孩子买过，孩子也没要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跟风，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买。没有必要去在那等着排队去买那个不知道好吃不好吃的东西，没有这种爱好。
2: 你看就像那个很多老板都说嘛，说我们这个口味上有什么差别吗？没有差别，就是它只要一变长了，哎，就会有人来买单，来拍照，来发朋友圈，然后我们就有流量，我们就有人排队，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你长的月饼小的月饼，长的煎饼果子小的煎饼果子，长的蛋挞小的蛋挞，你去买一个尝尝，就一个味儿一个味儿啊。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4度，南宁晴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任素汐的新歌《山茶又开花》。7:46，欢迎您继续锁定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有不少朋友啊都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活力啊，每天都有不少朋友在回复，都想着说看看今天 Jason 又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这个评价好物啦啊，结果一搜，哎，怎么还是之前的包。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福利来了啊，重新返场了。因为今天呢是这个国庆假期第一天返场，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秋冬去用的，而且这个价格机制啊绝对是相当相当之王炸。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一到秋天化妆就会觉得出现卡粉，或者秋天呢就会经常出现一些泛红敏感的情况，洗完脸之后感觉这个脸呢紧绷绷的，特别难受。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咱们的皮肤太缺水了。你像那个平时对吧，你可能睡前给自己敷张面膜，但这面膜呢你也不可能就是天天敷天天敷对吧，毕竟嘛咱们没给大家推荐那么合适的面膜。这你如果天天敷面膜，这成本确实也是挺高的。所以说呢，一款能够帮你补水锁水的面霜，哎，就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想要皮肤长久水润稳定，而且呢还不需要就是花那么多的钱，一瓶靠谱的面霜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非常的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保湿神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款面霜啊，我觉得 Jason 反正用过之后我是特别好。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应该是在我想想看啊，应该有个好几年前了，应该是11月底12月初，哎，那个时候就每天早上上早班，因为那个时候嘛，就是还没搬到这个新城区呢，然后那个时候在音乐厅那边上班，每天早上只要骑这个电动车，哎，10分钟就到了，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就洗完脸之后，然后再骑着车到了之后，你就会感觉脸特别干啊，特别疼。然后当时入手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确实用过之后感觉效果不错。但是呢在这个官企，如果您买过的话应该都知道啊，125毫升的正装在专柜买是要63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限时秒杀，价格非常的香，价格只要299，是不是感觉今天价格已经非常非常的划算了？今天还不够，因为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呢福利机制给大家拉满，今天是双重惊喜，直接买一得二，今天两瓶到手只要299，您算一算，两瓶专柜的价格是1260，今天只要299，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99，这个价格入手真的是血赚啊，朋友们。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有朋友说了，怎么这么便宜啊，是不是临期的呀，效期也很新鲜，一直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接近2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囤，放心去用。而且说到这个科颜氏呢，很多朋友一定是不陌生的，它最早呢是药房起家，现在呢可以说是有着170多年历史的护肤潮牌，早就成了护肤圈的大腕儿。一直以来主打的都是自然无添加，拥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像您平时去这个苏宁啊，去逛街的时候在负1层对吧，就能看到它。现在是不是已经搬到1层了？我已经好久没去苏宁那边了啊，现在可能是已经搬到1层了，但这个牌子在商场当中一直都是有的。而且最为排名这个第一第二的产品一定是有高保湿面霜，他们家的明星级产品，人称干皮亲妈。尤其是到了秋天，皮肤容易干燥的，它就像是一个蓄水池，能给你的皮肤深层补水锁水，让你的脸蛋一直保持一个水润的状态。而且它的质地呢就像是果冻一样，抹在脸上非常的滋润，但绝对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涂完之后啊几十秒很快就能吸收，摸起来脸上是滑滑的状态，不闷痘不泛油光，坚持用一段时间能明显
前感觉到皮肤变得透亮，摸起来也更加的 Q 弹，所以你要秋天想要稳住皮肤状态，选它准没错。而且呢，我最近啊，就是今年已经去了好几次那个西藏。

忘了，然后呢，我的那个就有一个那个包啊，一直叫做我把它称之为西藏包，就里边放了我很多的那个洗漱产品，然后里面放了那个一管，是那种就吸管式，就是摁的那种，像牙膏那种一管科研式的那个面霜，哎、啊，用起来确实就是不干啊。但是呢，你像去西藏旅游的时候，你还得备一个唇膏，不然脸不干啊，就只有嘴干起皮。所以说这款面霜真的是高保湿面霜当中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存在了，今天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啊，125毫升正装两瓶到手299，核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块，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非常好的效期，囤货完全没有压力，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收到货之后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下单购买，用过的朋友都说好，男生女生都能用啊，买一单两瓶，哎，老公用一瓶，哎，老婆用一瓶，全家人在这个秋冬都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神奇魅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提醒一下大家啊，您在下单的时候您看一下您的价格是否是299啊，如果是299价格就是对的。您扫描我们的这个链接啊，你能看到在那个599的下面有一个券立减300，大家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啊，把300元的券领到入手就是299。然后在那599的下面还有加好友三个字，点击加好友可以把我们的客服加到你的手机微信当中，添加客服这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以后在商城当中不管买什么，只要加了客服微信，单单都能帮你减5块。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啊。

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7:56，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们常常说到啊，说成年人的情绪往往藏的是很安静，也许是工作疲惫，生活琐碎，也许是莫名低落，老是提不起精神。所以呢，我们就常常认为说喜欢的歌让人开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其实呢，快乐真的是可以被旋律去精准计算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推荐，一起来分享啊，生活当中有没有哪首歌你只要一听，哎，你就感觉这心情特别特别的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推荐分享，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也可以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有哪些歌你一听就感觉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畅。我先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爱它吧。听听这个旋律，听听这个前奏一响，你就感觉哎呀真开心啊，好像又到新年了，跟着全家人一起去逛超市了。而且里面传达的这个意象也非常之美好啊，对吧？恭喜发财，谁能不爱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有没有哪首歌你一听心情就特别的舒畅。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早上8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